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我比拉很高兴再次通过 Indonesia 之声陪伴大家。不知不觉，今天已经进入十月了，今天是特别日子。我代表 Indonesia 之声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79周年快乐。袁总因由以第九前场合作光荣共创美好未来，盆带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子孙，还有 Persona Indonesia 印尼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一起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丽达主持的。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尼贸易部长在2026年印尼贸易博览会上首次展示人工智能服务，正在为印尼人才开国专注市场机遇。贸易部国家出口发展总司司长法加里尼·本多德维表示，这一期是印尼贸易博览会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一。他指出，人工智能服务的引入将使潜在的外国买家能够订购由印尼人才开发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法加里尼表示，全球市场需求正日益转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因此中国印尼贸易博览会对广的产品和服务需要与时俱进，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他认为龙达的国内市场可以作为国家产业发展的基石，然后再将这些产品和服务推向国际市场。法加里尼表示，印尼贸易博览会上展示的产品也都是根据市场需求量身定制的，这将为印尼企业扩展全球市场提供更多机会。印尼贸易部之前正通过参加2026年9月在中国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来宣传印尼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国民经济中应用日益广泛，人工智能服务市场也蓬勃发展。法加里尼希望将人工智能服务纳入印尼技术博览会，能够为印尼人工智能营业扩展海外市场注入动力。第41届印尼技术博览会将于2026年4月14号至18号在万丹省当格朗县 BSD 中印尼会展中心举行。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议长阿玛德·穆扎尼从廖内金岛纳杜纳县红白渔船的建设，体现了国家治理与改善边境积极时期负责的努力。印苏安达拉通讯社4月29号报道，穆扎尼在纳杜纳县南布穆兰区发表了上述讲话。他指出，该项目选择具有代表性，因为它靠近移民的航线和居住的。他接着说， 空白一转一见证各种事实，包括修转章、治病章、预立破埋顶和会议中心。他表示有了这些事实，移民们再也不用担心医护的作准问题。这些设施也方便移民在租售给买家或引往市场之间女神保管疑惑。他强调边华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敦促中央政府重视边疆地区司法站和实际负责更加均衡的经济格局。穆扎尼表示，未来移民们将能够发展壮大，他们将不再为拜买、租准或租售一伙物而烦恼的，从而增加收入。印尼经济受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于9月30号在雅加达总统府表示，印尼政府已制定多项经济刺激方案，以应对2016年抵制2027年之前的经济挑战。在与Prabowo Subianto 总统会晤后发表的新闻声明中， Erlangga Hartarto 部长表示，政府已制定一项计划，专门为17岁以上公民开设银行账户，提供10公斤食品援助，并在2016年第四季度为工人提供每月30万吨或17美元。这份文件以为第十七度准备继续，因此我们讨论了第十七度的计划，包括为17岁及以上公民开设账户，目标人群为收入最低的社分离群体，包括第十四分离。目前相关数据正在与相关部委进行核对。与此同时， Erlangga 表示，进入2027年，政府将继续推行这种2016年以来实施的各项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实习和职业培训，为年收入低于1000万印尼盾，约归558美元的劳动者减免所得税，以及总额高达21印尼盾也和11.1万美元的国防补贴。这就没有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的 Voice of Indonesia， 或是通过微信 Indonesia 亚智胜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四月一日对印度尼西亚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即班加西拉神生日。此在今年班加西拉在面对其他意识性代为系蛇所展现出的人性，尤其是在印尼共产党930事件之后。因此在今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际，我将播放一首展现印尼民族战斗精神的歌曲，共罗创作的歌曲《戈别尔戈别尔》。歌曲《戈别尔戈别尔》是印度尼西亚著名歌手共罗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发行于1979年，表达的竟然看似简单，却十分正直而有力，那就是发自内心对印度尼西亚的热爱。歌曲中所传达的民族主义精神，不仅仅是在歌颂一个国家，也体现了人们对祖国的归属感。这好看一走与祖国之间神斗的竟敢牛仔。戈别尔戈别尔后来成为共罗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甚至当人们提起共罗的名字时，许多印度尼西亚人都会立刻联想到这首歌曲。每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戈别尔戈别尔也经常被播放。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欢聚一堂，共同感受作为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的精神。这首歌曲在印度尼西亚音乐界也获得了广泛认可。戈别尔戈别尔曾入选印度尼西亚一家杂志评选的史上最佳150首歌曲名单。接下来请收听共罗演唱的《戈别尔戈别尔》绽放。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

我们的专家报，班加西拉也团结着现在的我们，因为我们是印度尼西亚人。Soekarno 是第一个提出班加西拉作为印尼建国基石的人。Soekarno 是印尼共和国被尊为独立之父，也是印尼共和国1945年至1967年的首任总统。Soekarno 以其勇敢的口才而闻名，他的演讲能够激发印尼人民的战斗精神。Soekarno 也是一位国受欢迎的国际人物，他的一项重要执着是不结盟运动。

听众朋友，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武力就如此。总体来看，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疫情前多云至小雨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等强度降雨。这些地区包括西苏门答腊、廖内、赞北、明古鲁、皖丹、中爪哇、西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西巴布亚和巴布亚。此外，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强风天气。在倾斜西北方面，也即北苏门答腊、西爪哇以及巴布亚山区，预计可能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天气。同时，西爪哇、西努沙登加拉、东努沙登加拉、南苏拉威西、北苏拉威西、马鲁古以及南巴布亚等地区也是轻敌强风天气。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E 官方的网站 rre.go.id。访问 rre.g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你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你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RE 的流体中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客去 Good Bless 演讲的 Rumah Kita 我们的家。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我是印尼与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尔布希拉巴什尼尔。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我们都知道十月一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也是印尼友好伙伴中国的国庆日。在此之际，我仅代表印尼与中国友好协会，向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以及生活、工作和居住在印尼的中国朋友们致以诚挚的祝福。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够不断发展进步，在一个向国家发展使命和计划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同时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中取得更多的成果。我尤其希望印尼与中国的关系能够不断发展，快速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幸福。谢谢大家。
2: Voice of Indonesia。
3: 我作为印度尼西亚矿商会馆文化常务委员会主席一番真，我祝贺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希望印度尼西亚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不仅在外交领域，也在经济、矿业和商业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谢谢大家。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 Ismail Marzuki 演唱的 Indonesia Pusaka。 Indonesia Pusaka 这首歌曲由 Indonesia 著名作曲家 Ismail Marzuki 于1979年创作，直到今天这首歌曲仍经常在各种国家纪念活动中播放，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 Ismail Marzuki 是印度尼西亚民族音乐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不过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布萨卡并不仅仅是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歌曲中表达了对印度尼西亚的热爱、自豪以及对祖国的敬意。在歌曲中，印度尼西亚被描绘成一份珍贵的钻角宝，象征指我们共同的文化与祖国遗产，它提醒我们要珍惜守护这份宝贵的遗产，并将它传承给下一代。听众朋友，或许您对歌曲《印度尼西亚布萨卡》的旋律并不陌生，它与歌曲训练的旋律相似，希望你有一天也会唱《印度尼西亚布萨卡》。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在本期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中，我将讨论印尼每年十月一号纪念的克萨丹班加西拉或班加西拉神经热。2016年克萨丹班加西拉或班加西拉神经热的主题为班加西拉团结全国人民来实现共建主权、公正、繁荣的印尼。听众朋友，克萨丹班加西拉热于1965年9月30号发生，也更著名为九三十运动或 G30SPKI 的事件有关。1965年4月1号这一天被正式定为克萨丹班加西拉热，正在纪念维护班加西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努力。听众朋友，根据2016年纪念活动指南，意识于10月1号在雅加达东部鲁邦布阿亚的 Monument Pancasila Sakti 班加西拉晶体纪念牌举行。克萨丹班加西拉纪念日是印尼历史上纪念班加西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历程的重要活动之一。听众朋友，克萨丹班加西拉热不仅是一年一度的纪念仪式，更是对提醒所有印尼人民始终坚持并坚信班加西拉的价值观，通过理解和内化这些价值观，希望印尼人民能够继续作为一个团结强大的国家，在健全的意识形态基础上不断前进。听众朋友，今天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Indonesia. VOR.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 Indonesia 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你还可以欣赏来自全 Indonesia 所有 RRI 电台的录听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社社聊天功能直接与播音员互动。 RRI Digital 将从无类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2: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你学习印尼语。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的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与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制与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作答。今天的话题是 Maaf tidak sengaja， Maaf tidak sengaja 意思就是对不起，不是故意的。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以前，我将给你出一个对话实例，标题为 Maaf tidak sengaja， Maaf tidak sengaja 意思就是对不起，不是故意的。在电动铁路上， Gavin 与其他站在电动铁路上的乘客争吵不休， Gavin 道歉不小心踩到另一名乘客的脚。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下面的对话。
3: Aduh, sakit sekali.
4: Maaf, Pak. Saya tidak sengaja menginjak kaki Bapak.
3: Iya, tidak apa-apa.
4: Sekali lagi maaf ya, Pak. Tadi saya terdorong ke arah Bapak.
3: Iya, sudah tidak sakit lagi kok. Lain kali hati-hati ya.
4: Baik, Pak.
2: 听完对话后，我将介绍与今天主题相关的短语和词汇，即 maaf tidak sengaja， maaf tidak sengaja 意思就是对不起，不故意的。我说两次印尼语单词，你可以在我之后重复一遍。aduh aduh 中文意思就是哎呀。 sakitSakit 中文意思就是病。Sengaja 中文意思就是故意的。Menginjak kaki 中文意思就是踩脚。Terdorong 中文意思就是被推动了。Lain kali 中文意思就是下次。Hati-hati中文意思就是小心。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为自己原本不想做的事情道歉，可以使用一个短语，即 saya minta maaf， saya minta maaf 中文意思就是对不起。 maafkan saya中文意思就是原谅我。与 maaf saya tidak sengaja， maaf saya tidak sengaja 中文意思就是对不起，我不故意的。在对话中有一点动或者的拥挤状况， Gavin 无意中踩了乘客在电动铁路上的脚，因此他道歉。他说Maaf Pak, saya tidak sengaja menginjak kaki Bapak. Maaf Pak, saya tidak sengaja menginjak kaki Bapak. 中文意思就是先生对不起，我不故意的踩你的脚。 Gavin 道歉后点理铁路的乘客说 Lain kali hati-hati ya Lain kali hati-hati ya 中文意思就是小子小心吧。各位听众，结束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意见是更清楚的，请你再次听下面的对话。
3: Aduh, sakit sekali.
4: Maaf, Pak. Saya tidak sengaja menginjak kaki Bapak.
3: Iya, tidak apa-apa.
4: Sekali lagi maaf ya, Pak. Tadi saya terdorong ke arah Bapak.
3: Iya, sudah tidak sakit lagi kok. Lain kali hati-hati ya.
4: Baik, Pak.
2: Kui hawa tingcung pengyo. Jintian de qing ni xue xi ini yu bo suan la. 希望本期的话题对那些想要更好的了解印度尼西亚语言的人很有用。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5: Voice of Indonesia。

今天没有 Grong Gong San 位于西加瓦省金里文县 Beberji 巴达班村。这座山是一个自然的旅游胜地，风景秀丽。Grong Gong San 每天24小时开放，同时游客门票的价格也非常实惠，每人只需支付5000印尼盾。如果您携带质量，你无需担心在哪里停车，因为这座山提供了很大的停车区，设施相当齐全，让Grong Gong San成为您一家人和爱人一起度假的正确选择。

听众朋友，这里是和环节政策中心宣起的疲劳，在这里您可以放松身心，呼吸新鲜的空气。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餐厅或咖啡馆享用美食。这些餐厅或咖啡馆提供各种食品和饮料菜单，价格相当实惠的。目前在山上的咖啡馆和餐馆相关的其实很受游客欢迎，您还会发现许多适合在 Instagram 上拍照的景点。

0: 竟就没有建王李友景简的道路十分正统，四家直两轮四轮之均可到达。龙宫山有一个有趣的目的叫 Bukit Bambu 斑母山，它结合了自然利用和教育利用，这个地方以住宅为驻地，让游客有机会加深对住宅的了解，甚至尝试用这种材料制作纪念品。这个唯一江丽文高地的旅游胜地，享有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和景色灯光。作为休息目的的龙宫山，提供多种适合家庭或经营的活动限制。这个地方长期以来一直是金丽文最受喜欢的浪漫目的的。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格隆庄歌姬在布朗伊纳的节目。我们介绍一首名为 Niscaya 的格隆庄歌姬，这首歌由 Bilal Indrajaya 在格隆庄根波 Gendis 乐队的伴奏下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由独唱歌手 Bilal Indrajaya 创作并推广，于2021年发行。从歌词来看，这首歌有词浪漫的含义，各种甜言蜜语被排里，正一部美妙的作品来聆听。这首歌是关于魔人对爱情的信念，仿佛在描述一个陷入爱河、陷入思念的人的感受，讲述一对情侣共同经历欢悦与悲伤的爱情历程。因为他非常爱他的爱人，所以即使只有一瞬间与爱人分离，他就会感到无助，因为他总是感到思念。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Bilal Indrajaya 和格隆庄根波格尼乐队对伴奏下演唱的 Niscaya 的格隆庄歌姬，请各位欣赏。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格隆庄歌姬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我比拉很高兴再次通过 Indonesia 之声陪伴大家。不知不觉，今天已经进入岁月了。今天是特别日子，我代表 Indonesia 之声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七十几周年快乐。原种应由以第九坚强合作光影共创美好未来。盆代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子孙，还有 Persona Indonesia 印尼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一起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丽达主持的。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播报新闻。印尼贸易部长在2016年印尼贸易博览会上首次展示人工智能服务，正在为印尼人才开国专注市场机遇。贸易部国家出口发展总司司长法加里尼·本多德维表示，这一期是印尼贸易博览会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一。他指出，人工智能服务的引入将使潜在的外国买家能够订购由印尼人才开发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法加里尼表示，全球市场需求正日益转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因此中国印尼贸易博览会对港的产品和服务需要与时俱进，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他认为，龙达的国内市场可以作为国家产业发展的基石，然后再将这些产品和服务推向国际市场。法加里尼表示，印尼贸易博览会上展示的产品也都是根据市场需求量身定制的，这将为印尼企业扩展全球市场提供更多机会。印尼贸易部之前正通过参加2016年9月在中国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来宣传印尼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设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国民经济中应用日益广泛，人工智能服务市场也蓬勃发展。法加里尼希望将人工智能服务纳入印尼技术博览会，能够为印尼人工智能营业扩展海外市场注入动力。第41届印尼技术博览会将于2016年4月14号至18号在万丹省当格朗县 BSD 中印尼会展中心举行。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议长阿马德·穆扎尼从廖内金岛纳杜纳县红白渔船的建设，体现了国家致力于改善边境经济时期负责的努力。英苏安达拉通讯社4月29号报道，穆扎尼在纳杜纳县南布穆兰区发表了上述讲话。他指出，该项目选择具有代表性，因为它靠近移民的航线和居住的。他接着说， 红白一转一见证各种事实，包括修转章、治病章、预立破埋顶和会议中心。他表示，有了这些事实，移民们再也不用担心医护的作准问题。这些设施也方便移民在租售给买家或引往市场之间女神保管疑惑。他强调，边华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敦促中央政府重视边疆地区司法站和实际负责更加均衡的终极各地。穆扎尼表示，未来移民们将能够发展壮大，他们将不再为拜买租准或租售遗火物而烦恼的，从而增加收入。印尼经济首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于9月30号在雅加达总统府表示，印尼政府已制定多项经济刺激方案，以应对2016年抵制2027年之前的经济挑战。在与布拉波沃·苏比安托总统会晤后发表的新闻声明中，埃兰格·哈塔托部长表示，政府已制定一项计划，专门为17岁以上公民开设银行账户，提供10公斤食品援助，并在2016年第四季度为工人提供每月30万吨或$17 million。这份文件以为第四季度准备举行，因此我们讨论了第四季度的计划，包括为17岁及以上公民开设账户，目标人均为收入最低的十分厘群体，包括第十四分厘。目前相关数据正在与相关部委进行核对。伊丽东斯埃兰格表示，进入2027年，政府将继续推行这种2016年以来实施的各项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实习和职业培训，为年收入低于$10,000印尼盾，约归$558的劳动者减免所得税，以及总额高达21印尼盾也和$11.1万的购房补贴。这就没有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的 Voice of Indonesia， 或是通过微信 Indonesia 亚智胜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四月一日对印度尼西亚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即班加西拉神生日。此在今年班加西拉在面对七大意识性代维系学说展现出的人性，尤其是在印尼共产党930事件之后。因此在今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际，我将播放一首展现印尼民族战斗精神的歌曲，共罗创作的歌曲《戈别尔戈别尔》。歌曲《戈别尔戈别尔》是印度尼西亚著名歌手共罗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发行于1979年，表达的竟然看似简单，却十分正直而有力，那就是发自内心对印度尼西亚的热爱。歌曲中所传达的民族主义精神，不仅仅是在歌颂一个国家，也体现了人们对祖国的归属感。这好看一走与祖国之间神斗的竟然牛仔。戈别尔戈别尔后来成为共罗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甚至当人们提起共罗的名字时，许多印度尼西亚人都会立刻联想到这首歌曲。每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戈别尔戈别尔也经常被播放。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欢聚一堂，共同感受作为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的精神。这首歌曲在印度尼西亚音乐界也获得了广泛认可。戈别尔戈别尔曾入选印度尼西亚一家杂志评选的史上最佳150首歌曲名单。接下来请收听共罗演唱的《戈别尔戈别尔》绽放。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 Renwu De Ming Reming Yan. Pancasila merupakan pusaka yang menyatukan kita di masa lalu. Pancasila pula yang menyatukan kita di masa kini. Karena kita adalah Indonesia. Soekarno. Soekarno Chong, Pancasila sekuci tuan cie women de chuan cia pao.班加西拉也团结着现在的我们，因为我们是印度尼西亚人。苏卡诺是第一个提出班加西拉作为印尼建国旗帜的人。苏卡诺是印尼共和国被尊为独立之父，也是印尼共和国1945年至1967年的首任总统。苏卡诺以其勇悍的口才而闻名，他的演讲能够激发印尼人民的战斗精神。苏卡诺也是一位国受欢迎的国际人物，他的一项重要杰作是不结盟运动。

听众朋友，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武力就如此。总体来看，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疫情前多云至小雨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等强度降雨。这些地区包括西苏门答腊、廖内、赞北、命固卢、皖丹、中爪哇、西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西巴布亚和巴布亚。此外，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强风天气。在倾斜西北方面，也即北苏门答腊、西爪哇以及巴布亚山区，预计可能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天气。同时，西爪哇、西努沙登加拉、东努沙登加拉、南苏拉威西、北苏拉威。

0: 你到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RRE R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我是印尼与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尔布希拉巴什尼尔。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我们都知道10月1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也是印尼友好伙伴中国的国庆日。在此之际，我仅代表印尼与中国友好协会向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以及生活工作和居住在印尼的中国朋友们致以诚挚的祝福。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够不断发展进步，在各项国家发展使命和计划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同时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中取得更多的成果。我尤其希望印尼与中国的关系能够不断发展，快速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幸福。谢谢大家。
2: Voice of Indonesia。
3: 我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商会馆文化常务委员会主席一番真，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希望印度尼西亚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不仅在外交领域，也在经济、矿业和商业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谢谢大家。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 Ismail Marzuki 演唱的 Indonesia Pusaka。 Indonesia Pusaka 这首歌曲由 Indonesia 著名作曲家 Ismail Marzuki 于1979年创作，直到今天这首歌曲仍经常在各种国家纪念活动中播放，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 Ismail Marzuki 是印度尼西亚民族音乐发展里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不过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布萨卡并不仅仅是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歌曲中表达了对印度尼西亚的热爱、自豪以及对祖国的敬意。在歌曲中，印度尼西亚被描绘成一份珍贵的转角宝，象征指我们共同的文化与祖国遗产，大提醒我们要珍惜守护这份宝贵的遗产，并将它传承给下一代。听众朋友，或许您对歌曲《印度尼西亚布萨卡》的旋律并不陌生，它与歌曲训练的旋律相似，希望你有一天也会唱《印度尼西亚布萨卡》。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在本期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中，我将讨论印尼每年十月一号纪念的克萨丹班加西拉或班加西拉神经热。2006年克萨丹班加西拉或班加西拉神经热的主题为班加西拉团结全国人民来实现共建主权、公正、繁荣的印尼。听众朋友，克萨丹班加西拉热于1965年9月30号发生，也更著名为九三十运动或 G30SPKI 的事件有关。1965年4月1号这一天被正式定为克萨丹班加西拉热，正在纪念维护班加西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努力。听众朋友，根据2006年纪念活动指南，一是以十月一号在雅加达东部鲁邦布阿亚的 Monument Pancasila Sakti 班加西拉晶体纪念牌举行。克萨丹班加西拉纪念日是印尼历史上纪念班加西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里程的重要活动之一。听众朋友，克萨丹班加西拉热不仅是一年一度的纪念仪式，更是对提醒所有印尼人民始终坚持并坚信班加西拉的价值观，通过理解和内化这些价值观，希望印尼人民能够继续作为一个团结强大的国家，在健全的意识形态基础上不断前进。听众朋友，今天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 Indonesia 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你还可以欣赏来自全 Indonesia 所有 RRI 电台的录听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社社聊天功能直接与播音员互动。 RRI Digital 将从无类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2: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你学习印尼语。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的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与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制与指导机构合作出版的作答。今天的话题是 Maaf tidak sengaja， Maaf tidak sengaja 意思就是对不起，不是故意的。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以前，我将给你出一个对话实例，标题为 Maaf tidak sengaja， Maaf tidak sengaja 意思就是对不起，不是故意的。在电动铁路上， Gavin 与其他站在电动铁路上的乘客争吵不休， Gavin 道歉不小心踩到另一名乘客的脚。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下面的对话。
3: Aduh, sakit sekali.
4: Maaf, Pak. Saya tidak sengaja menginjak kaki Bapak.
3: Iya, tidak apa-apa.
4: Sekali lagi maaf ya, Pak. Tadi saya terdorong ke arah Bapak.
3: Iya, sudah tidak sakit lagi kok. Lain kali hati-hati ya.
4: Baik, Pak.
2: 听完对话后，我将介绍与今天主题相关的短语和词汇，即 maaf tidak sengaja， maaf tidak sengaja 意思就是对不起，不故意的。我说两次印尼语单词，你可以在我之后重复一遍。aduh， aduh， 中文意思就是哎呀， sakit，sakit 中文意思就是病。sengaja， sengaja 中文意思就是故意的。menginjak kaki， menginjak kaki 中文意思就是踩脚。terdorong， terdorong 中文意思就是被推动了。lain kali， lain kali 中文意思就是下次。hati-hati， hati-hati中文意思就是小心。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为自己原本不想做的事情道歉，可以使用一个短语，即 saya minta maaf， saya minta maaf 中文意思就是对不起。 maafkan saya， maafkan saya中文意思就是原谅我。与 maaf saya tidak sengaja， maaf saya tidak sengaja 中文意思就是对不起，我不故意的。在对话中有一点动或者的拥挤状况， Gavin 无意中踩了乘客在电动铁路上的脚，因此他道歉。他说Maaf Pak, saya tidak sengaja menginjak kaki Bapak. Maaf Pak, saya tidak sengaja menginjak kaki Bapak. 中文意思就是先生对不起，我不故意的踩你的脚。 Gavin 道歉后电力铁路的乘客说 Lain kali hati-hati ya Lain kali hati-hati ya 中文意思就是小子小心吧。各位听众，结束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意见是更清楚的，请你再次听下面的对话。
3: Aduh, sakit sekali.
4: Maaf, Pak. Saya tidak sengaja menginjak kaki Bapak.
3: Iya, tidak apa-apa.
4: Sekali lagi maaf ya, Pak. Tadi saya terdorong ke arah Bapak.
3: Iya, sudah tidak sakit lagi kok. Lain kali hati-hati ya.
4: Baik, Pak.
2: Kui hao ting chung peng yu. Jin tian de qing ni xue xi yi ni yu bo suan le. Xi wang ben ji de hua ti dui na xie xiang yao geng hao de liao jie印度尼西亚语言的人很有用。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5: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今天没有介绍来请各位收听 Indonesia 美丽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 Gronggongsan。

今天没有 Gronggong 山位于西加瓦省金里文县 Beberji 巴达班村。这座山是一个自然的旅游胜地，风景秀丽。Gronggong 山每天24小时开放，同时游客门票的价格也非常实惠，每人只需支付5000印尼盾。如果您携带食粮，你无需担心在哪里停车，因为这座山提供了很大的停车区，设施相当齐全，让Gronggong山成为您与家人和爱人一起度假的正确选择。

听众朋友，这里适合缓解精神中心宣起的疲劳，在这里您可以放松身心，呼吸新鲜的空气。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餐厅或咖啡馆享用美食。这些餐厅或咖啡馆提供各种食品和饮料菜单，价格相当实惠的。目前在山上的咖啡馆和餐馆相关的其实很受游客欢迎，您还会发现许多适合在 Instagram 上拍照的景点。

0: 竟就没有建王李友景简的道路十分正统，四家直两轮四轮之均可到达。龙宫山有一个有趣的目的叫 Bukit Bambu 班布山，它结合了自然利友和教育利友，这个地方以住宅为驻地，让游客有机会加深对住宅的了解，甚至尝试用这种材料制作纪念品。这个唯一江丽文高地的利友圣地，享有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和景色灯光。作为休息目的的龙宫山提供多种适合家庭或经营的活动限制，这个地方长期以来一直是金丽文最受喜欢的浪漫目的的。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就会有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格隆庄歌姬在布朗伊纳的节目。我们介绍一首名为 Niscaya 的格隆庄歌姬，这首歌由 Bilal Indrajaya 在格隆庄根波 Gendis 乐队的伴奏下演唱的歌姬。这首歌由独唱歌手 Bilal Indrajaya 专作并推广，于2021年发行。从歌词来看，这首歌有词浪漫的含义，歌中甜言蜜语被排里，正一部美妙的作品来聆听。这首歌是关于某人对爱情的信念，仿佛在描述一个陷入爱河、陷入思念的人的感受，讲述一对情侣共同经历欢悦与悲伤的爱情历程。因为他非常爱他的爱人，所以即使只有一瞬间与爱人分离，他就会感到无助，因为他总是感到思念。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Bilal Indrajaya 和格隆庄根波格尼乐队对伴奏下演唱的 Niscaya 的格隆庄歌姬，请各位欣赏。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格隆庄歌姬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